人我们是毛绒玩具靠在一起，桃室里装满了稻草，爱我们干涸的声音，当我们一起窃窃私语，安静而毫无意义，像干草中的风或者老鼠的脚踩在碎玻璃上，在我们干燥的地窖里，形而无形，影而无色，麻痹力手势不动，那些穿越的直视死亡的另一个王国。记住，我们如果有的话，不要迷路，暴力的灵魂，但仅此而已。作为空心人填充的男人。